0: 别拼了，
1: 大胆来着。
0: 大妹
2: 呀，有些特长工业
0: 也到
2: 呀，有工业也工
0: 对到了，把梦难也好爬大，实在不难一人认识大恩，留我面前不难记得就发生。
2: 呀不来呀，光来呀呀不中
0: 不中啊，哈哈哈哈，不给难过，讲起不给也到。